0: 祝福你们，
1: 也祝福所有在场的朋友们。如果你还在单身，没有找到对象，或者正在交往之中的，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大家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